0: 腔之声。
1: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博尔康骨骼养护金三角，深耕生物发酵领域专业企业匠心出品，为您的骨骼提供科学搭配，创新黄金三角营养矩阵，温和易吸收，对胃肠友好，十项发明专利护航，七项国际权威认证背书，品质安全有口皆碑。春季补钙正当季，广东双菌博尔康生物发酵技术，专利纳豆枯草芽孢杆菌，液态高密度精细发酵，从原料到成品全程监控，品质有保障，科学配方更易吸收。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很多人呢，一说心脏不舒服，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这血管是不是堵了？这个思考过程很正常。但是呢，我想给大家说一个这个不是很罕见但很容易被忽视的思路啊，就是关于阀门的问题啊。因为血管堵了是管路的问题啊，阀门的问题啊。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见面啊，有个朋友拿个体检报告来找我，50多岁。他的体检呢，好像是网上的参加什么活动赠送的啊，一张心电图，有一点血常规生化检查啊，都是很普通的那种。心电图呢也没啥大毛病，但是呢，他有症状，就是最近半年呢心脏不舒服，说走快一点啊，上个2层楼啊，就闷、喘，得歇一会儿能缓过来，然后不疼。啊，主要的症状就是闷啊。他呢就拿着包包问我说：“这是不是冠心病？”首先呢，跟大家说清楚一点啊，我呀不是医生，我是个主持人。是与不是啊，是与不是的问题，这叫诊断的问题，得医生定啊。我只能给他解释这些报告本身是什么意思。他那个体检本身呢，首先，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啊，大家都懂啊，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检的途径啊。然后呢，它既然这个途径不是很规范，那找谁看，相应的它也就不完善啊，就没人给他看啊，也没人给他解释，他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我说你胸口压榨性的那种疼痛有没有啊？有一些放射区啊，左肩放射区啊，下巴这些地方有没有症状啊？他说都没有。我说那有没有活动的时候眼前发黑呀？啊，短暂的发黑呀？他说有过2回。 啊，上楼梯的时候眼前一黑啊，他以为是低血糖，哎。其实他说完这些事儿之后吧，我大致就有方向了。活动后气短，不典型胸痛啊，活动时眼睛有黑蒙，这是主动脉瓣的问题。主动脉瓣呢，是心脏啊，往外泵血过程当中的一个阀门。如果这个阀门钙化了，打不开哦，或者是开闭的不灵活，心脏泵血的时候就有困难。于是活动的时候就气短，大脑供血跟不上，有的时候甚至眼前会发黑。我说呀、啊，你这个检查做的太简陋了啊，这个便宜呀、啊，有能占当然是要占的，但是有些便宜占不得。我说你得去正规医院接受正规检查，你就是做心脏彩超，你也得做正规的彩超啊。然后呢，会有医生呢给你做指导啊。我说你这个主动脉瓣啊，可能是有问题，你得上医院啊，重视一下。他呢听我话就去了，去完之后呢给我发消息说，确实是医生诊断了啊，心肌缺血，然后做的超声，做超声主动脉瓣中度钙化。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应该吸取一些教训。第一，有问题啊，要到正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在保持健康这件事情上，不能贪便宜啊。他知道了他这种情况是瓣膜钙化引起的，那生活当中我们该做点什么呢？最起码减缓瓣膜的钙化呀，延缓这个进程啊。那我们首先就要学会区分心脏不舒服到底是管的问题还是阀门的问题。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这事儿啊。我们的心脏啊有一个阀门叫主动脉瓣，它负责呢让血从心脏蹦出去，这是个开关。如果这个阀门上沉积着大量的钙盐啊，就好像水管上结了很多水垢，水垢慢慢就硬。硬的时候这门就打不开啊。如果平时你坐着没有什么事儿啊，身体的活动量都够用，这个瓣膜呢它不受影响啊。但是一旦活动量增大，需要的血流量大的时候，这个阀门关闭不齐啊，关闭不严啊，血泵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障碍，人就会胸闷气短啊，甚至会发黑蒙。这个事儿呢跟冠心病不一样。冠心病的典型表现呢是活动后胸痛，压榨性的痛，非常非常疼的那种。然后呢像左肩呐、啊、像这个颈下呀这个地方放射。但主动脉瓣钙化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也就是活动后气短乏力啊。这两个问题呢方向不一，吃的药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一定得知道到底是哪个问题影响了我们的健康啊。为什么说有事先找医生呢？这都是很关键啊。那么生活当中针对这个事儿，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还是那些常说的事儿，低盐低脂饮食，动物内脏油炸食品少吃，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啊。然后呢就是适当的运动啊，不要做过于剧烈的运动啊，要舒缓的啊，自身能够承受的啊，太极拳的什么这些可以啊。再就是控制好三高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事儿都做得非常完美，那钙化发展的就比你不做要好啊。很多人都想知道他吃辅酶 Q10 行不行啊。辅酶 Q10 挺好，它确实是好东西。因为它是给心肌细胞里的线粒体提供能量的啊，它能让我们的心脏跳得更持久更有劲儿啊。但是呢它管不了钙错误沉积的问题。瓣膜钙化的调理，这是维生素 K2 管的事儿。我们身体里啊有一种蛋白质叫基质葛拉蛋白，它是抑制钙在软组织沉积的。但是呢这个蛋白啊平时啊净睡觉都不干活，需要有人把它叫醒啊。谁负责把它叫醒呢？就维生素 K2 把它叫醒。叫醒之后它就起来干活了，就可以把骨头以外的钙都送到骨头里去。如果这个工作做得很完美，人身体里就没有硬化，没有钙化。所以说对于主动脉瓣钙化这件事情要及时的补充维生素 K2。 当然了正确的补钙，积极复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啊。好，今天健康分享就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疑问。
6: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
0: 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77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6: 哎，你好，铁峰老师是吗？
15: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6: 你好，你好。我现在是这样子的，我那个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胃窦那里啊。
15: 你多大岁数啊？
16: 38。
15: 你天天都干啥呀？萎缩性胃炎这么年轻啊？
16: 我也不知道，可能喜欢吃，你像喜欢吃辣还是干嘛？
15: 不光是这个，你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吗？
16: 好像以前做胃镜的时候没有了，就是前年做胃镜的时候有过一次。
15: 那玩意儿有感染，
16: 就是、
15: 你要不治它，
16: 有感染过，
15: 你不治它好不了啊！你治了吗？
16: 治过了。
15: 当时治了，完了以后没复查过。
16: 检查2-3次都是糜烂性胃炎，没有萎缩。这次我又去检查的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
15: 做胃镜啊，要到高水平的医院，在一个地方坚持做。那个萎缩性胃炎呢、啊
16: 哦，
15: 自己是不会康复的。
16: 那是不会康复的。
15: 对，就萎缩性胃炎永远都是萎缩性胃炎，不论我给你吃多少药你都是萎缩性胃炎。但是萎缩性胃炎黏膜免疫功能恢复了之后不发展就不会变成癌。
16: 对啊，我有肠造化。
15: 你呀、啊、你得想办法提升自己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
16: 就是、
15: 除了接受医生的规范化治疗之外，除了在生活习惯上改变之外，你还要坚持做这个消化道黏膜免疫的提升。
16: 那就是需要有什么办法？
15: 益生菌呢、
16: 啊？益生菌啊，
15: 对，
16: 是哪里去买呀、
15: 啊？益生菌你要买这样的，一定要冻干粉形式的，千万别用酸奶来代替益生菌。酸奶不是益生菌，酸奶含益生菌、但是它含的那些益生菌不是战士，是平民，上阵杀敌指不上他们，明白吗？
16: 哦。
15: 嗯，冻干粉平时要放在冰箱里的。
16: 哦，平时放冰箱里面、
15: 对，放在冰箱里保存的那种。
16: 嗯，好，谢谢你。
15: 好，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6: 好，
15: 再见。
16: 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 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医。
17: 铁峰老师你好。
15: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7: 我又还得麻烦你。
15: 怎么了？
17: 您那个跟我说那个叫我喝汤药，我不说我有点扛不动吗？
15: 啊、哦，
17: 我是那个那个上一回我说那个地管下的，我那个屁股到脚趾头啊都疼，
15: 哦，
17: 不让我走的。
15: 地管狭窄，然后
17: 对对对。
15: 你不想手术，想保守治疗，吃药是不是？
17: 啊，你推荐我，叫我喝汤药，我扛不动，我说我有点扛不起。
15: 啊不，
17: 一天
15: 你可能错误理解我的意思了，就是底管狭窄这种治法哈，
17: 啊、
15: 就是
17: 啊，
15: 我就说大白话吧啊，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脊柱啊这类的病啊，是我们每个人只要年纪够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都得得的病，你比如说我现在，我现在是没有，62肯定有，62没有，72肯定有，72还没有，有能耐你活92，你肯定有。它是一个，它是个退行性的改变，它年纪相关，所以这个病是治不好的。那既然治不好，我们为什么还要治呢？我们要治这个症状，因为它让我们难受嘛，对吧？
17: 哎，对对。
15: 那治症状了，那就看怎么治。首先都用保守治疗方式。什么叫保守治疗？就是没有创伤的，包括吃药的方式，但前提条件是你得好使啊。我吃完药，你症状得能控制住啊。他最后都会控制不住的，控制不住怎么办呢？你就得考虑咱升一级，升一级啊，升一级什么呢？咱们做微创手术。但是咱们国家老百姓他不愿意做手术啊，你愿不愿意做手术？
17: 我愿意。
15: 哎，你要愿意做手术，我给你找个高人。啊，
17: 然后我岁数大。
15: 你多大岁数啊？
17: 87。
15: 哟呵，那是岁数是挺大。
17: 这三家大医院都不给我做。
15: 我跟你说，老爷子，这个事儿得分人。就是我认识很多高明的医生。导播，现在赶紧帮我联系一下那谁，北京医院骨科的那个申健申主任，这就属于高人，就是高手。高手多大岁数都做过，
17: 哎、
15: 我见过最大的脊柱做手术的96岁。
17: 哎呀，那比我大9岁呢。
15: 就是他是有原因的，但是你要让我给你做手术呢，你别说你87呀，你18你让我做我也不敢做呀，你水平没到嘛，对不对？
17: 你见血就害怕了。
15: 我倒不是见血害怕，你技术不到。这个事儿，您要是说因为有人不敢给你做，我刚才给你找的这人啊，就北京医院骨科的这个申健老师。那就是高手、
17: 啊、
15: 你听听人家意见行不
17: 啊，
15: 咱不行咱上北京呗。啊
17: 啊，
15: 你我导播说申健老师电话已经接通了，我现在给你联系啊。
17: 哎好，谢谢。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申健北京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骨质疏松症的诊断与治疗，脊柱外伤退行性变，尤其擅长脊柱手术的多种微创治疗，如射频、肩盘镜、椎间孔镜、微创减压、固定等。
15: 申主任您好。
18: 哎，你好，谢老师。
15: 哎，
18: 啊、
15: 那个申老师啊，有个事儿你得帮帮我忙。
18: 啊。
15: 我这有个老爷子87。
18: 嗯、
15: 啊。底管狭窄。
18: 哦。
15: 三家这个顶流医院啊都不敢收，不给做。
18: 啊、
15: 现在看就得听听您的意见了。
18: 哦
15: 啊，
18: 这老先生他有症状吗？
15: 他在线，老爷子能听见申主任说话不？
18: 老爷子能听见吗？
17: 哎，申主任你好，
18: 你好老爷子啊，
17: 搁那个屁股蛋的这块往下呀，那个到脚趾头都疼，
18: 放下去是吧？啊，
17: 嗯，那俩腿都那样，左腿重，
18: 走路腿发沉吗？
17: 是走不了他，我直摇都不让直。
18: 哦，直的，只能弯着腰往前走。啊，
17: 哎，哈着腰能轻点。
18: 对，一般哈着腰能强点，一挺直了，走不了几步就得赶快找地方坐，找地方歇了，对吧？
17: 现在挺直也不敢挺了，挺直就疼了。
18: 挺不直了，一挺直就走不了了，弯着腰还能凑合几步。
15: 哎，对。
18: 啊，
15: 那申老师，你看这种情况怎么办？
18: 像这个老爷子，他这个症状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典型的腰椎管狭窄症的一个症状。
19: 我们叫间歇性跛行。哎，这类的患者啊，他就是走路困难，然后就像老爷子形容的，有时候一条腿，有时候两条腿，就走时间。

0: 比如
1: 嗯，
0: 说做做理疗啊，或者说扎扎针灸啊，用一些无创的方法去进行保守治疗。因为老百姓啊，一说做好术，肯定都不愿意做好术
1: 对，
0: 啊。但是就像这个老爷子这种，你吃完药以后，告诉药就是说灵丹妙药，最后吃个遍了，效果并不是特别好。这个时候可能就得考虑做手术了
1: 对。
0: 啊，因为这个椎管狭窄，它什么叫椎管狭窄呢？我简单说一下，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腰椎增生，就是一骨刺啊，老百姓说白说通俗点是骨刺，还有椎间盘突出，造成那个腰椎，就是咱们吃那个腔骨，
1: 嗯，
0: 因为那个白的那个骨
1: 哎，
0: 髓
1: 对对对，
0: 给压扁了，这个时候，你就是脊髓会出现缺血，所以他一旦稍微走几步或者走个几十步、上百步。他就会觉得这个脊髓就缺血，他必须得坐下来弯着腰待一会儿，他才能再继续走。像这种情况的话，最后就只能通过一些手术的方法，就把这些这个增生的这些骨刺，还有这个突出的椎间盘都给它切掉，这样没有压迫这个脊髓的这些东西了，椎管扩大了，这样的话病人的症状才能够解决。
1: 嗯，
0: 啊，
1: 那
0: 这
1: 怎
0: 个
1: 么
0: 老
1: 办
0: 先
1: 呢？
0: 生呢，他顾虑就是87岁，
1: 哎，
0: 啊。87岁的话，确实对一般人来说啊，人都是说人到七十古来稀，这87岁已经是高寿了，但是就对于这部分老年人来说的话，其实他对这个生活的这种质量的要求，我觉得会更高啊，因为就是说他最起码要求生活能自理啊，
1: 对，对。
0: 你不能说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啊，年纪大不是手术的一个绝对因素，在我们医院就是这种腰椎的这种手术啊，最大做到98岁。
1: 你看看，
0: 微创的腰椎的微创手术，我们最大做到104岁，
1: 你看看，那个
0: 就
1: 老
0: 是
1: 爷子，
0: 这
1: 你现在
0: 大
1: 心
0: 部
1: 里
0: 分
1: 有
0: 都
1: 底儿
0: 是
1: 了
0: 手
1: 吧？
0: 术的啊，心里有底儿了，
1: 那个山主任哈，
0: 哎，喂，
1: 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好好，谢谢您，山主任，您忙您的，
0: 哎，别客气，好嘞，
1: 再见，山主
0: 好，
1: 任啊。
0: 哎，好，再见，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暖阳说：“铁峰老师，我年轻时胃口很好，现在不行啊，吃着不香，稍微多吃一点呢，就感觉不消化，食物不往下走，往上反，胀肚子。这有可能跟肠道菌群失调有关啊。菌群呢，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啊，多数都会失调，除非这个人的饮食、他的情绪，甚至他的基因都特别完美。”这样完美的个体在生命当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啊！人年纪大了，身体里的双歧杆菌呐，这些有益菌就会越来越少，那怎么办呢？就得额外去补啊！那补什么样的双歧杆菌呢？国家在这方面有编号，你比如说双歧杆菌，它有这个 BB-12，HN-019，BI-07，这都是明星菌株。啊，我们要补这样的益生菌。这个微友啊叫 ZY 两个英文字母，他说我有压力性尿失禁，一活动呢就漏尿，请问铁峰老师有什么办法吗？这个中医解释，中气不足，人的这个输尿管啊，就管膀胱的输尿管那有个阀门啊，有一圈肌肉叫括约肌，这个肌肉没有力气，勒不住这个管啊。这就是中气不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补中益气。当然，用康复锻炼的方法，锻炼提肛运动，也有效啊。提肛是一个延年益寿的好办法，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没有坚持。唯有苹啊，苹果的苹，他说你好，我今年60岁，外痔好多年呐，最近总是痒，但是不疼，挺大的一块肉，我想用做手术吗？只是痒，应该考虑湿热下注的问题，找个中医给你用一点解决湿热下注的药啊，解决湿热下注的问题，湿热下注的问题解决了，你那个地方就不痒了。而痔疮这个东西，不到疼得受不了的时候，不必急着做手术啊，因为做这种手术很痛苦，大家都知道啊。做完了之后，你生活习惯不好，肠胃功能不改善，还会再得的啊。唯有爱生活无烦恼。他说：“你看，我们家小外孙子17个月，手指头爆皮，你看看缺什么，该怎么补？我瞧瞧啊。”这种事儿儿童身上常见啊，内热，叫内热，它首先是热， 血热，这热从哪来？由内而生，它不是外感的啊。这个内热怎么出现呢？因为积食不化，吃的食物在身体里堆积着排不出去，最好的

办法，健脾，通过健脾消食导滞的办法把这个事儿解决，又安全又有效啊，但就是慢一点。请相信美好的实在。唯有一生何求，他说我年前就有心脏病，现在又发作了，第一次心绞痛25分钟，隔了5天又发作了一次，也有20多分钟，你现在服用什么药能够缓解呢？通过什么治疗能够治愈呢？心绞痛啊，主要是因为心脏的梗阻，就是心脏里那几根主要的血管被堵住了。那么被什么堵住了？堵了多大面积？堵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再通开？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线索，这得查，查了才知道。我建议你啊，上医院接受心血管内科医生的治疗，这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能治的，这也不是你自己在家里买点什么药能治的。等医生给你开完了药啊，你再跟我说，我根据医生给你开的药给你做一个调整，帮你再加点什么啊，可能会更好一些啊。但是你一定得先去医院，这是生命攸关的事情，不要怠慢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389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小黄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的那个运动上对象，
0: 你多大岁数了？
1: 我80岁。
0: 有80岁呀、啊？
1: 对。
0: 您最好上皮肤科看一下，是不是湿疹？如果不是湿疹的话呢，那就是湿热下注，吃参苓白术丸。
1: 参苓白术丸。
0: 对，你最好找个医生给你看一下啊。
1: 哦。
0: 我怕是有湿疹，要有湿疹的话，你吃中药慢，那来西药来的快。上皮肤科啊。
1: 哦。
0: 好不？
1: 好。
0: 好。啊，老先生啊，完了啥情况？
1: 谢谢啊。
0: 啊，如果医生看完了说不是湿疹，就是湿热下注，那你就吃参苓白术啊。
1: 哦，行行行，
0: 哎，好嘞，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70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秦鹏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哎，我那个查了3年，铁峰老师啊，我那个去体检，我发现我的那个 C199 的肿瘤指标一直就是每年逐步的好像在增一点点。
0: 到什么程度了现在？
4: 现在今年查到的是70.71左右。
0: 70多了。
4: 啊。
0: 需要关注。
4: 23年的时候是56，然后24年的时候是65。今年又是71，每年逐步的在增上去。
0: 你情绪怎么样啊？
4: 我情绪还好吧，因为我年纪也不是很大，我现在是46。
0: 这跟年纪没有关系。这个199这个指标呢，往往和肝胆系、甲状腺、内分泌、恶性肿瘤有关，而这些东西统统跟情绪有关。如果这些年你这个指标一直稳定的增长，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是不是太累了？
4: 哦，那也有可能的吧，因为家里我，因为小孩子还有工作嘛，哦。
0: 对啊，我就现在多卷呢。
4: 然后我在想，我是不是外面经常喝酒也有关系？
0: 那肯定有关系了。那常喝酒那不是啥好事啊。
4: 啊，我现在就改了，基本上就是不喝酒了。我现在就是注重就是那个 CR199 的指标。我叫铁峰老师，我想问你，我如果想把这个指标稳定下来、调下来，有什么好的那个对策？
0: 情绪。
4: 好的药物。
0: 对，没，这不是药的事儿、啊，不是药的事儿，是情绪。
4: 情绪稳定。
0: 情绪稳定，生活习惯良好，我们的身体自己就能把它修好，因为你年轻。
4: 啊
0: 啊、哎，你的身体自己就能把它修好，你需要自己调整。你情绪不好，吃啥药也没有用啊。在情绪调整好这个前提之下，生活习惯管理好的前提之下，你吃点啥？吃点好的灵芝孢子粉。
4: 哦，灵芝孢子粉。
0: 对。
4: 还有那个，铁峰老师啊，我就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中医调理啊，我觉得我吃了这个中药，我就是想呕吐，饭量就不好，因为我也在调理这个，就是那个。胃啊，消化系统啊，免疫功能啊，就这一方面。你说我这还要坚持吃吗？我已经3个疗程了、
0: 需要和你的医生沟通，让他帮助你调整。
4: 嗯，好的，那我知道，因为我吃的中药，我感觉对中药我有点抗议，消化很抗议。现在我都减量了，医生让我2包，一天2包，我现在2天1包。有点不适应。
0: 调整。我吃了20年中药，我怎么就没你这些事儿呢？相反，我吃的越来越好。中医中药在适度使用的时候是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不良感受的，它一定是在某些方面用的不舒服。
4: 对，我就吃的时候抗议，吃下去这个中药是很舒服的，很通气。
0: 嗯，反正调整吧，这玩意儿没法说，这可意会不可言传。
4: 啊，还有那个铁峰老师，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0: 嗯，
4: 就是我一个亲戚，他那个血小板只有2了，这个咋办呢？他然后那个检查出来是那个骨髓
0: 异常增生综合症。
4: 对对对，
0: 这个病呢，你别管，你也管不了，啊，其实你把我介绍给他，让他自己来找我。
4: 有什么好的药让他血小板上去吗？
0: 你想错了，这不是吃一个药。你记住，妹妹，天下人的健康问题绝不是一个药吃下去就能解决的，他需要一系列的工作。为啥我说你别管呢？你能天天看着他，你吃这个，你吃这个，你看这个，你看那个，你能干预他的生活吗？你不能，你只能给出个主意。所以从我这角度出发，你把我介绍给他，他要愿意找我，我告诉他找谁，让他自己去调理。你就别管了啊！
4: 哦，不好管是吧？
0: 嗯，就你管不了哦。
4: 这边的医生就觉得他这个人挺危险的。
0: 那是啊，这挺大个事儿呢。
4: 对，内脏如果一下出血，救都救不回来。他是我亲戚嘛，我就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药？因为信息面比较广，有没有更好的地方让他把这个血小板能够升上来？他也去过上海那个医院。
0: 你没明白我意思啊，你还是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神迹能够解决的。所谓的神迹就是指一个高明的医生，一个了不起的药物，或者一个伟大的建议，不是那样的啊。
4: 嗯，
0: 为啥我不让你管呢？不是因为他对你不重要，而是你无法代替他生活，所以我不让你管，你只需要给他介绍一个人，让他自己来干预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4: 好的，因为你这个电话也挺难打的。
0: 我知道，我这全国各地人太多了啊。但不管怎么样，这都不是你帮他干的事儿。
4: 哦，行的，他这个病是不是跟白血病差不多？
0: 没有那个那么要紧，但也很要紧。
4: 对，是的，医生也是说，他医生上海医生说是白血病差一点。哦，那我是的，好的，那我下次让他来找你哦。
0: 啊，对，你让他找我啊。
4: 嗯。
0: 哎，为啥我坚持这一点呢？他要是找我，就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有些事儿能办。
4: 嗯。
0: 嗯。
4: 行的，那好的，那我的反正保持心情愉悦，就是饮食作息就是规律。
0: 嗯。
4: 然后中药调理，好的。
0: 嗯嗯。
4: 谢谢啊。
0: 好。
4: 谢谢铁峰老师，非常感谢啊。
0: 嗯，再见。
4: 好。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939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嗯。
5: 啊。那个我就是咨询那个声带白板那个
0: 谁声带白板呢？
5: 我老伴儿吧。
0: 他多大岁数了？
5: 65。
0: 现在什么表现？
5: 现在他就是吧，他嗓子哑2回，哑2回没当回事儿啊，就是有点事儿着急上火了。
0: 嗯，
5: 我也没当回事儿，完最近能有10天之前，突然间就也是他总爱吵吵，脾气不咋，完了就那个嗓子又哑了，哑了之后呢就说不出来话了。看之后呢，他就说那里有肿物，有肿物之后呢，完了他就是让我们等着那个教授，所以要等10天呢，我们就没等。完了呢，我们又上到哪去了？又上463了。完他就说是声带白板，完了他那个建议吃药，就是他说那意思做也行，吃药也行，他这么给我决定的，所以我就有点他这个模棱两可，我就不太知道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0: 那这事儿我还不好给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你属于哪种类型的声带白斑。
5: 嗯，
0: 比如说一般的，单纯是烟酒刺激引起的，我们只需要把刺激戒除就可以了。比如说戒烟戒酒，戒烟就是不再抽烟，不再嘶吼，对吧？
5: 啊，
0: 回去慢慢养就行了。
5: 嗯。
0: 但有一种那个声带白斑是增生性的，像有肿物， 他鼓一块，
5: 啊，
0: 这个就得做手术。
5: 啊，
0: 而且声带白斑往往被认为是咽喉癌的癌前病变。
5: 啊，
0: 只不过它发展过程极其缓慢，非常非常慢。像你转述463医生意见，说不行，先吃药。这个吃药那就有可能是炎性的声带白斑，哎，所以说说的都有理。那么哪个说的对呢？就得是看见的那个人说的才对。你们没有等这个教授来看，我认为这事儿做的不对。
5: 啊，
0: 你们应该重新去排号。
5: 嗯，
0: 重新去排号，这个时候经验很重要了。
5: 嗯，
0: 因为直接看到患病部位的这个人，他的经验高低啊，决定了诊断的准确性。
5: 嗯，
0: 啊，
5: 嗯嗯嗯，
0: 就这么个事儿。
5: 啊啊，完了，我要是做手术在哪做好呢？
0: 看完结果再说。
5: 啊，那行，那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啊，完了你再给我打电话啊。
5: 啊，行，好了，哎，麻烦了啊，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5: 忙了。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张员工说，手背的肉皮一沾水就疼，不管冷水还是热水都疼，像热气呲的一样感觉。有时候手背的血管血液好像往外流一样，凉凉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你上神经内科看一下，你这个感觉神经感觉异常啊，查了再说吧啊。微友弟弟他说，铁峰老师，辟谷可以养生吗？什么样的人适合辟谷？我身边有人在辟谷啊，瘦了20来斤，身体没劲儿，脸色不好，会不会影响身体啊？这个事儿早有说法啊，说辟谷首先是中国传统养生手段之一，但是不能无休止的或者是无节制的无控制的辟谷。说一整20多天不吃饭那不对，我也在控制自己的饮食，但我也不能做到连续这个多少天都不吃东西啊。其实啊，我看过一些养生的一些书籍啊，小众的，谈到辟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有很多养生知识它不是吃平时吃的那些五谷杂粮，而是用什么呢？用山药、茯苓、枸杞、黑芝麻，哎，这类的药食同源的药材做成辟谷丹。其实大家想一想，铁峰一直在给大家讲我自己的啊养生之法。我每天吃什么？我每天都吃山药、茯苓啊，我要吃这个枸杞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这也是在养生。那么我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大减少了其他食物的摄入量，所以我的体重在100天之内也减了20斤。但是我很健康，我精力不减，反而变得更加旺盛了。所以啊，我说我们这位弟弟啊，辟谷养生可以，但是要有法则。比如说轻断食一天24小时可以，你36小时72小时就有点过了啊。唯有平淡人生他说，嘴唇黑紫色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人的肺啊，心肺功能有严重的问题，赶紧上医院啊，赶紧上医院啊。这个血液里严重的缺少氧的含量才会有这种现象啊。唯有张淑兰说，我的心率由70多次每分钟快到100多次。我是一个84岁的老太太，我也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我身体一直很好，最近心率加快，不知道是为什么，麻烦铁峰老师告诉我。我曾经打过这么一个比方，假如说我和姚明站在一起并肩前行的话啊，我能跟上姚明的行走步伐，那么姚明的脚步声是哐哐两步，我要想跟他平头走，我就得是紧倒腾，我就得快步。为什么？我腿短呢，跟不上人家。那我的脚步声就是哐哐哐哐哐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跳的就比姚明跳的快啊。您的心率突然间由70多次升到100多次，会不会是由于你心脏功能下降了呢？会不会由于我们的神经功能兴奋了呢？都有可能。上医院查吧啊。84岁了，阿姨啊，定期给自己做一个体检还是有价值的啊。 那么中医怎么解释呢？中医一般都会认为这样的患者是心阳不足啊，肝肾阴虚。唯有快乐人生，说有件事请你帮忙，我有痰栓，吃什么药能溶解呢？化痰呢？最常用的最初级的药是什么呢？是二陈丸，但实际上还有陆续很多别的药能够化痰啊。具体问题具体看啊。另外啊，痰栓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实际上是中医针对脑血栓患者的一个特定概念。要想解决怎么办？就得坚持健脾除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 我腿是静脉曲张，有20多年了，两个双腿静。
0: 20多年了。
1: 对。
0: 嗯。
1: 就是最近几年吧，就是有点感觉，就是特别是夏季时间，感觉到就是，有点胀，有点疼，有点痒，嗯，非常重了。
0: 哦，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吃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
0: 对。啊，你吃它溶栓啊。
1: 哦，好的。那我在这个中医院拿了中药喝的，就是也不见效。
0: 那是活血的，但是呢，最终是要溶栓。我们人为什么静脉会曲张呢？就是它血液前行的动力受阻。有东西把它挡住了，把它鼓开了，撑大了，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溶栓啊。
1: 好的
0: 。
1: 哎，好的。谢谢铁王老师，谢谢你。
0: 再见。
1: 好的，
0: 嗯。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您好。
4: 哎，铁峰老师。
0: 哎，是我，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这么回事。
0: 嗯，
4: 我的老伴儿啊，今年65，就是脑出血。脑出血呀，到血色医院来，到这个了，给做的那个，下的那个脑袋转俩眼儿，
0: 啊，减压，
4: 第二天又跟腰椎有转眼。

0: 重手术。
1: 啊、
0: 嗯。那个大夫说，那个管只能插七天，再多插就不好不好也不能插了。
1: 那个管不是主要问题。
0: 啊，
1: 那只是应急必须的手段而已，你不用担心那管子。你现在有什么事儿？你继续说，没事儿。
0: 现在就是没醒。
1: 没醒。
0: 啊，是今天是13天了嘛？
1: 哦。
0: 嗯。
1: 那你希望我帮你什么呢？
0: 我就是想打听打听，他这样的多少能醒过来？
1: 这可说不了，这回答不了。
0: 啊。
1: 这没有答案的问题。
0: 啊啊。
1: 啊，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
0: 啊。
1: 啊。
0: 不是要。平均
1: 没法衡量经验，因为一个人一个样，人和人不一样。
0: 啊啊
1: 啊！
0: 啊，
1: 这没有答案，你能醒不能醒？你现在也得守着，啊
0: 啊！
1: 像他这样撂电话就能醒的也有啊，20年不醒的也有。
0: 啊
1: 啊！没法说。
0: 现在吧，就是碰他吧，就是给他刺激了，我是喊他。
1: 对，
0: 稍微睁开头上，稍微连上和闭上，但是不是自觉的醒，就是那个根本不是他自个儿醒过来的。
1: 老先生，您别研究他什么时候能醒这事儿了，这是不是你应该研究？
0: 啊、
1: 这事儿研究不明白，他没有答案、
0: 啊。
1: 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的遵医嘱，啊，维护他现有的功能不退化。什么时候能醒是运气的事儿，医生说不出来，没人能说清楚这事儿啊。
0: 是啊，
1: 你现在就尽人事，该你干的事儿你干好了就行了。
0: 啊
1: 啊，你现在确实是需要陪在他身边，不断的刺激他，啊，他是能感受到的。别看他不回应啊，好吧。
0: 麻烦了，
1: 哎，不客气，有事再说吧啊。
0: 哎，
1: 好，再见。其实啊，有一些知识上的东西大家得知道，人呢。由于脑出血啊，导致这个我们的大脑受到重创，受到了压迫，而且处在一种缺血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大部分功能会损伤。损伤之后，用多长的时间能够恢复原状，或者能够恢复几%，这全是未知数。这一切都取决于个体的生命力和环境。啊，有的生命力极强的人，他会真的出现奇迹。但是更多的人，由于环境不好，再加上自身的这个免疫基础差，自我修复能力差，可能真的就醒不过来，或者醒来之后失去了很多功能，这种事情也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自体的基础功能的维护，就是我们说心肝脾肺肾的功能进行维护是非常重要的。铁峰经常说，人要想健康有这么几个先决条件：第一，气血要足；第二，五脏要和啊，心肝脾肺肾功能要强，要健脾温阳，气血双补。这样的人，第一不爱有病，第二有病康复的质量比别人也好。不能等事儿已经出了再想办法。你看现在在 ICU 病房已经13天了，一天得多少钱？大家都知道 ICU 一天得多少钱？幸好现在有医保，对吧？如果没有的话，要搁过去，那可能就得卖房子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对健康的维护要提前，不要等事儿发生了再进行治疗。平时我让大家经常吃的那些补气补血的东西，填精补肾的东西，健脾温阳的东西，包括溶栓的东西，都是有用的，都是为了避免这一天的出现。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不想让大家放马后炮啊，做事后诸葛亮，有些事儿必须预防。 尾号358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是这样的，我就是患了一个叫荨麻疹性血管炎啊。
1: 哦。
2: 完了，因为这个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么我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杭州第三人民医院啊，那么就是皮肤科看的，他给我吃了一个叫奥洛他定片，还有一个就是反应停治疗。
1: 嗯。
2: 那么因为这个药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副作用挺大的。那虽然说目前好像身上已经能够大面积的能够控制下来了，但是就是说如果一不小心或者是太累啊，
1: 嗯，
2: 或者是吃些东西上面如果说不注意的话，可能又会发起来。
1: 对，
2: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的免疫系统决定了人过敏不过敏。
2: 啊，
1: 你这个病是由过敏引起的 啊，那么它和我们的免疫系统密切相关。
2: 嗯嗯。
1: 啊，而免疫状态又和我们情绪相关。
2: 嗯嗯嗯。
1: 累了，免疫系统出问题，这是正常的。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修正自己的免疫。
2: 嗯、
1: 现在看、
2: 嗯，
1: 我建议你去找谁呢？啊。
2: 嗯。
1: 你去找于静。
2: 于静啊。
1: 于静。于静啊，是我们宁波啊，
2: 嗯，
1: 这个二院中医科的主任。
2: 哦，宁波二院是吧？
1: 宁波二院中医科，用中医手段帮你重新修复免疫，对你有帮助。
2: 哦、那他那边的话，需不需要中西医结合的？
1: 他本身也是中
2: 要要
1: 也中西医结合啊。
2: 好的，好的。
1: 好，有事打电话啊。
2: 嗯、好的。
1: 哎，再见。
2: 好

0: 手机尾号96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见啊，我的石头了一圈，老是麻麻的、辣辣的，好像吃什么东西都能咸咸的。口腔黏膜们是滑滑的。
0: 啊，口腔科看了有没有这个舌炎这类的事儿啊？
1: 那舌炎有了一个月了。
0: 那你就用中药调吧。
1: 他说是我说的什么阴亏，什么。
0: 对对对，阴虚内热，这个需要用中药调理，这个调理的时间可能要很长。
1: 哦，是这样的。
0: 哎，
1: 那这个怎么会这样的，铁峰老师？
0: 人身体里的阴虚是一种趋势，尤其是中老年女性非常常见，就是阴液亏耗啊。
1: 老是这个辣辣的，我真的很难受的。
0: 对，这就是阴液亏耗。人呐，我跟大家讲过啊，只要想保持健康呢，就要坚持健脾温肾啊。
1: 哦，也是脾虚的缘故，是吧？
0: 人的健康是需要维护、需要投入的。这就好比你开了荒、种了一块地，你就得伺候它，你就得浇水、施肥，你就得给它除草，需要有投入的。而我们生活当中，大多数人对自己健康没有做过任何工作，他什么都没干，自然消耗当然有问题了，对吧？
1: 那我请问一下，那我这吃铁皮石斛可不可以？
0: 石斛是有用的，但你不能光吃它。
1: 哦，还是要吃药的，是吧？
0: 对，你还是要有个医生指导你。
1: 那有没有西药的？
0: 西药？你是说西药吗？
1: 对呀，就是
0: 西药不治这病啊，西药不认为这有病啊。阴虚是中医概念的，西药怎么会治呢？对吧？
1: 哦，是这样的，那我还是要再去看中医。
0: 看中医，而且要花点时间哦。
1: 哦，是这样的。那其他没有什么病的是吧？
0: 你想让我找个人吃点药，3天5天就好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个是石头，石头这个样子，会不会有其他病的？
0: 你说会不会有别的什么病啊？那得查，我只是通过你的交谈，我在这个了解你的信息。
1: 那我如果去看西医的话，那要去看什么科的？
0: 西医就是口腔科。
1: 哦，是这样的。那好吧，
0: 好，
1: 那谢谢你
0: 哎，再见。今天节目里给大家讲维生素 K2 对钙化、对血管的积极作用。其实维生素 K2 对肌肉也有很好的帮助。肌肉对于人体的作用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它既能支撑我们的体态，带动日常活动，保护骨骼、关节与内脏，还能提高基础代谢，稳定血糖、血脂。同时呢，心肌平滑肌保障心跳、呼吸、消化正常运转。所以肌肉呢充足就可以抗衰老、少生病，身体就更加年轻硬朗。人到了一定年龄，肌肉就会逐渐的减少，而维生素 K2 呢能够维持肌肉正常的收缩舒张，减少肌肉痉挛、僵硬无力的现象，提升肌肉线粒体的能量供给状态，增强肌肉耐力与力量，延缓肌肉流失和萎缩，保护神经肌肉的传导，缓解了酸软、抽筋、腿脚没有劲儿的等等症状。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 因为有了它，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博尔康骨骼养护金三角，深耕生物发酵领域专业企业匠心出品，为您的骨骼提供科学搭配，创新黄金三角营养矩阵，温和易吸收，对胃肠友好，10项发明专利护航，7项国际权威认证背书，品质安全有口皆碑。春季补钙正当季，广东双菌博尔康生物发酵技术，专利纳豆枯草芽孢杆菌，液态高密度精细发酵，从原料到成品全程监控，品质有保障，科学配方更易吸收。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 在宁波慈溪萧林镇，王霞家一家的葡萄世家可谓是家喻户晓，三代人薪火接力，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完美转型。年轻一辈的农三代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让葡萄种植迈上了新台阶。
4: 打开手机点一点，葡萄大棚里的一切就尽在掌握。2019年，慈溪市萧林镇的农三代王霞家背着父母用自己攒下的30万元，对40多亩地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开启了他的现代化农业之路。改造完成之后，一个工人需要6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只要30分钟就可以实现。
5: 这些5G的物联网控制系统，我们就直接开关啊，就防止葡萄受到那种天冷天热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这边控制的，因为控制柜在，就是开关比较方便，也不用人手工啊什么的，一个个去推，这样的话也能提升我们的葡萄品质，也能减少果实的那种坏果率。
4: 以前大棚葡萄的田间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而经过智能化升级改造以后，每年都可以为它节省10几万元的人工成本。除了节省人工，管理也更加精准化。打开移动终端，棚里面就可以实现农药自动配比、育苗精准化等一系列的操作。王霞家开启的葡萄智慧种植模式，让家族的葡萄产业焕发了新的生机。
6: 现在他搞得这么好，现在我也没想到把智能都搞上去。这个智能搞上去以后呢，那个葡萄个质量也搞上去了，农业弄得有声有色么的，比阿的年纪大个人不一样个子。
4: 作为一名大学生农创客，王霞家不仅对葡萄的种植技术有想法，而且在葡萄的营销模式上也有自己的新思路。
5: 去年有人在葡萄刚发芽的时候就来定制，他的要求就是要好看和新奇。那我们就在定串的时候把他的葡萄拉长了一倍，然后一棵树就只给他养了5串葡萄。当时我们给他的售价是200一串，那也就是说一棵树有1000的产值。
4: 新农人新思想新技术，像王霞家这样的新农人们，不光解决了传统农业的弊端，从土壤、水源、水肥系统等多方面统筹，将品质牢牢控制住，实现了年年旺产，同时还把葡萄做成了高端商品，包装成高档礼盒卖高价。如今的葡萄大棚里，除了传统的巨峰品种，口味不同、色泽各异的新品种令人目不暇接。蓝宝石、阳光玫瑰、美人指、白罗莎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价格也翻了好几番。未来更多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将被运用于智能化农业大棚，把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3: 同乡市石门镇民丰村是养羊大村，在这儿有一位95后年轻羊倌沈浩。回乡后，他开始用智慧化技术养羊，还把自己定位为羊村的村长。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他的现代化羊场。
4: 眼前这个由多幢崭新现代化羊舍组合而成的现代化胡羊养殖工厂，就是沈浩所在的羊场。这里的每幢羊舍均分为上下两层，这也是嘉兴首座双层羊舍。胡羊分别按照不同年龄段进行了分舍养殖。海归95后回乡创业，选择的却是养羊业。对于这样的选择，尽管大家心存疑惑，但沈浩却非常执着坚定。
7: 他们就觉得怎么会出来养羊呢？养羊这个行业这么苦，在来之前呢，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就是养殖业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但是来了之后呢，一个呢确实和自己预期的一样，就是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呢，总归还是乐在其中。他们现在戏称我为杨老板，然后这也蛮开心的嘛，这也算自己的一份事业嘛。
4: 认准的事就要认真干，干一行就要像一行，这就是年轻羊倌沈浩的做事风格。在这个突破传统养殖模式的羊场里，智慧化元素无处不在。小羊分宿舍住宿，每个宿舍都有门牌号码，小羊耳朵上还佩戴了电子耳标，可以对应食量、体重、疫苗接种记录等进行数字化管理。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录入，沈浩已经在羊场建立完成了大数据指挥中心，比如风机的控制、环境的消杀、羊粪的传送等，都可以在电脑端完成操作。
7: 然后呢，也市场上调研下来呢，也发现我们同乡这边呢，其实也算胡羊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正好就是借这个机会，然后来，一个是呢，就是说，我支持一个乡村的发展；一个呢，就是说，完成这个同乡的胡羊事业的一个助力。
3: 武义地处山区，受限于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理格局，如何在有限的土地内发展农业，成了武义一代代农人的共同课题。如今武义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项目，积极探索智慧农业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4: 走进武义县王宅镇吴山下村的希望田园种植基地，两个零碳智慧种植仓映入眼帘。推开舱门，只见种植仓内两排花草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目前这里正在试验种植高效益花卉朱顶红，在种植仓内它的生长周期缩短了足足一半。
8: 它的原本生长周期是最起码要一年才会开花，种到这个零碳种仓里面的话，只要时间缩短到六个月，它就可以成为一种商品。
4: 据了解，一个种植仓有18平方米，平均一个仓有3至4层，可以种植4000余株绿植，里面配备了 LED 灯光、自动化控制系统、气候控制和水循环系统等，其中水循环系统可节水 95%。 为了满足种植品种多样化的需求，仓内的温度和湿度都可控制。
9: 使用的是垂直立体农业的模式，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我们的土地利用率。其次呢，我们应用了电脑系统来控制整个种植仓里面的湿度、温度等，减少我们人工的成本，并且呢，实现一个精准农业、科技农业的目的。
4: 除此之外，仓内各系统设备皆采用清洁能源，加之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实现零碳排放。作为武义县希望田园项目的一部分，除了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外，吴山下村还建设了1800平米的智慧大棚。希望田园项目建立以来，村集体经济收入翻了六番，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村民人均月增收2000元，实现了政策书写到产业造血的华丽蜕变。
9: 希望田园已经走向了3.0版本，从过去的传统农业迈向了现在的绿色农业、规模农业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目前呢，村里面有中药、 水稻轮作基地、西瓜水稻轮作基地、河稻轮作基地，以及特色农产品基地。

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诗在家乡，何必远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在衢州长山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就将村里闲置民房改造成主题文化民宿，组建成立了呆村里团队，带动当地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咱们一块去村里看看。
2: 呆村里其实是一家乡村产业发展公司，创始人就是他，于家富，外号黑孩。
3: 这个呆村里其实它并不是说在村里发呆，所以我说怎么样想办法让人待在村里面，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说我们就做一家公司，就叫呆村里，目的就是要让游客呆村里，同时呢也要让村民也能够待在村里，不要出门打工了，对吧？然后呢还有呢，让大家能够在家门口挣钱，钱要待在村里。
2: 于家富毕业于中国美院，2016年因为舍不得老家对屋村面临拆除的百年老房，放弃了高薪工作，回来接盘办起了民宿。
3: 纯粹的就是对家乡的一份感情嘛。对，2016年回来就是保护老房子，那么希望能够留住一些乡愁，然后呢又让更多人知道其实乡村也还不错。
2: 那一年于家富和妻子拿出所有的积蓄，从古建商人手里抢下了这座保留完好的老房子，并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找到了20位共建人，筹集了60万元，将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取名村上酒舍。
3: 到了后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长沙很多村子它其实都很好，但是没有人去这个开发和经营。2020年其实是在梅宋底开了第二家店，那么开完之后呢，其实也是在梅宋底景区这个范围内，我们也算做了一个标杆的产品。
4: 这里围栏围掉以后呢，我这一片的话就是种我买来的这个水果。
2: 这是叶俊，也是呆村里团队成员，负责乡村艺术馆。机电专业毕业的他搞过餐饮、花卉，原本事业有成。2016年为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为了能够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选择了回来加入了呆村里。
4: 大家就走着就哦，来我们一起来去，反正也在做同一件事情，那我们还不干嘛不组个团队，大家更多力量结合在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2: 在叶俊看来，村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我们从逆城市化这个阶段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阶段。那乡村未来跟城市的接近是，其实就是城市的供应链或者说是供应端，那城市只是一个窗口，那我们这里可能乡村更大可能就是一个产业，那最后最终它形成就是一个产业生态。那我们目前去做的其实可能是从大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怎么会去把这个生态给搭建起来。
2: 呆村里团队平均年龄35岁，成员有20人，别看人数不多，干的事儿可都是百万级的。他们曾用100天改造了一个村，这个视频当时在网上爆火。乡村艺术馆、杨鹏咖啡馆、大雄宝店、森林小学、蓝龙虾基地、鹿里坑营地，这群年轻人在这一个村里打造了10余个项目，让寂静的小山村热闹了起来。
5: 以前呢，这边就是很脏很乱，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猪栏，就是大家村民都不喜欢往这边跑的。然后再过了那个乡村进行他们过来那个开发，然后所以建造了一个艺术馆，就特别美。在现在那个村民大家都喜欢往这边跑。
6: 我们村集体经济预计每年至少在50万元以上的这个收入，为本村的村民提供了350余个就业岗位。
7: 看到家乡在我们的努力下变得更好，也能让更多人有所去了解，这份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我留在村里的动力，
8: 又带来了一些自豪感吧。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就是我可能更了解就是土地能带给人的意义，就是说飞出去了还是要回来的，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自己微小的力量，就是能做一份是一份。
2: 以前想着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想着回来是为了村里能有更好的发展。为了吸引人流聚集人气，呆村里团队开始谋划农贸市集，为村民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场地布置分为营造、 各个环节都要经过商讨谋划，确保呈现最佳效果。余家富说，乡村振兴需要各方共同发力，呆村里的成立就是为了给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搭建平台。
3: 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他愿意下沉到乡村去创业，因为乡村里面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值得我们去提升，也值得我们去开发的东西，把乡村的文化呢做得更加的扎实一点。
1: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对年轻夫妇在乡村发展的故事。他们出身农村，扎根农村，

0: 体时代刚刚起步，他们凭借敏锐的嗅觉意识到自媒体时代的无限可能性，于是开始拍摄记录乡村生活。
1: 也作为一个返乡青年，就蠢蠢欲动，我也想把我们浙江的山水还有浙江的美食也展现给大家。
0: 2017年年底，他们拥有了第一条爆火的视频，做桃花醉及桃子酿的酒。镜头前的许丽霞用着简陋的机器和最家常的做法，将自家产的桃子酿成酒。虽然制作与画面都非常朴素，但他们夫妻俩的真挚还是打动了不少观众，因此这条视频也取得了不小的反响。
1: 我们开始做自媒体之后，到2017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账号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起色了，也出了几篇报文，但是总感觉少一点什么记忆点。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吧，我回娘家，我爸正好在烧那个桃子酒，就是用自己家的桃子酿的酒，然后再把它烧成白，就简单的把它拍成视频放到了网上，然后这个酒的元素带进去，然后我就想着把自己的账号名字改成了酒鬼小丽。
0: 酒鬼小丽用短视频方式记录农村生活，影响了一大批观众，让不少生活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的人们对农村产生了向往。在她的视频里，家乡地道美食如炒年糕、汤包等经常出现，他们向全国各地的观众介绍新昌美食的做法，展示新昌的风土人情。现在酒鬼小丽基本维持着每周推出3到5个视频的频率，许丽霞的镜头表现力越来越强，在拍摄视频时已经能够自然地和观众进行交流，而陈亮光则自学拍摄剪辑，不断提高视频质量。但是在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之下，酒鬼小丽的发展还是遇到了一些难题。
1: 后面因为加入自媒体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同类型的视频啊、题材啊，大部分都比较类似了，然后也想着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市场，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定位在海外这个市场，这样子的话相对而言啊，走出去的人比较少，我就在这一块可以专心做我自己的内容啊，不用担心同质化这些问题。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陈亮光与许丽霞夫妇觉得，虽然酒鬼小丽视频中展现的生活是相似的，但在简单的生活中寻觅最淳朴的快乐，正是人生的乐趣之一。而他们夫妻二人将这种快乐传递给了全世界。从2018年开始，酒鬼小丽开始在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上上传视频，吸引到了全世界的观众。尽管那些观众来自不同国家，语言各不相同，但是他们还是能感受到中国乡村生活的朴实乐趣。
1: 之后的话，我就想着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展现我们中国农村的乡村生活，这些都会更加的细节的去展现一下。
0: 在陈亮光与许丽霞两人身上，看不见劳作的疲惫，只有忙碌的充实与快乐。对于他们夫妻俩来说，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片乡村美丽的现状和广袤的前景，从而回馈家乡，是他们的心愿。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2: 浙江之声。

0: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奖级优化，奖金升级，买套餐更超值，选富士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

0: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1: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15/5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2: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3: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豫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细

0: 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五月一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4: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清晓报道。
15: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6: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5: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7: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18: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9: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20: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1: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2: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3: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北京时间6:59，
25: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6: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上午多云，下午多云到阴，气温15到28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别策划《一屋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开放格局，内陆县城如何拥抱世界。
1: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昨天生效，浙江抢抓红利对非贸易再提速。
2: 浙江各地景区抢抓五一文旅消费黄金窗口，微改造精提升，营造新场景新业态，让传统景区焕发新活力。
1: 我省昨天起全面休渔。
2: 国内外新闻，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重点地区五一假期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规避60天期限，特朗普致函国会称与伊朗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伊朗已递交伊美最新谈判方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20年前的深刻总结，20年后的时代回响，义乌发展经验20年。在浙江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县城，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缘外贸优势，却能打破地理边界，挣脱区位限制。凭借持续的改革创新、抱围突破的产业思维，内陆小城牵手广阔世界，生动诠释了浙江县域开放突围的无限可能。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一屋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今天播出第五篇《开放格局，内陆县城如何拥抱世界》，由记者何怡采制。
1: 在义乌铁路口岸，集装箱整齐码放，满载日用百货、汽配智能产品的一星欧班列整装待发，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分拣理货、核对清单，等待装车发运。一件件小商品在这里集结整合，拼箱组柜，奔赴海外。浙江银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集拼仓负责人戴彬彬说，
3: 自从有了集拼仓这种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之后，我们首先拼柜的难度大大降低，像我们每天监管仓发运15个柜子，拼柜难度首先降低了，通关效率提高了，这对我们的公司发展客户是有非常大的利好。
1: 去年浙江银河国际物流集装箱装运量为1300柜，今年目标冲刺2000柜。口岸物流高效运转的背后是持续的监管创新赋能。针对小商品订单零散，容易出现一票查验整车等待的行业痛点，义乌落地全国首创的先查验后装运数字化集拼模式，搭建智能监管平台，实现货物全流程可视管控。义乌海关监管二科科长周华伟说，
4: 推行先查验后装运出口集拼新模式以后，解决了以往出口查验找货难、易造成货损、单票的查验影响整柜放行的这种情况，那么提升了企业的通关效率达到26%，为义乌小商品货卖全球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
1: 物流与营商服务持续迭代升级，推动义乌外贸高质量发展。义乌美士达仓储依托智能化设备，整合仓储、采购、分拨全链条，打造一站式跨境服务体系，将供应链响应时长缩短近1/3。公司董事长夏永平表示，众多企业扎根义乌持续扩容，正是看中了这座城市极致开放、包容多元的贸易生态。
5: 这已是义乌中国制造样板地和全球贸易标杆地的价值体现。我们始终把义乌看作连接世界的重要节点。
1: 深耕20年，义乌持续以改革激活外贸动能，实现跨越式增长。义乌出口额从2006年107亿元攀升至2025年7306.8亿元，贸易版图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星欧、中欧班列构筑起义乌小商品出海的重要陆上通道。而作为全国知名的茅山产业重镇，嘉兴同乡的蒲院镇则走出了一条传统产业抱团出海的特色突围之路。蒲院拥有超10000家关联企业，1.3万多家商铺，占据国内70%以上的茅山市场份额，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长久以来，当地茅山产业深耕国内市场，产业国际化却面临外贸基础薄弱、企业零散经营、海外渠道匮乏等诸多问题。面对日趋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蒲院主动破局，借力数字化转型，打通海外贸易通道。蒲院镇党委书记罗国良表示，
6: 因为蒲院一直以来以内贸为主，外贸几乎是零，所以说我们想借助区域品牌这个概念，以品牌茅山出海这种模式，想去再一步开阔蒲院的整体的一个销售。
1: 在2026中国国际针织春夏博览会上，蒲院茅山数字贸易平台海外版正式上线，专属海外品牌 PlinkX 同步亮相。平台精准调研全球消费市场，结合不同区域的审美与穿搭偏好，开设欧美轻奢通勤、日韩松弛穿搭等特色专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需求。目前已入驻20多家本土优质供应链企业，为蒲院茅山产业抱团出海按下加速键。嘉兴雕帅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嘉伦说，
7: 我们自己也希望有拓展一些海外的业务，因为现在国内的竞争比较激烈，这次是整个蒲院政府推动的抱团出海，我觉得比企业单打独斗更有成功的概率。
1: 在浙南的丽水青田，巴西经贸访问团一行近日实地考察了爱玛电动车的生产制造流程，详细了解产品优势，为后续深度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今年以来，青田立足侨乡特色优势，锚定国际侨贸名城发展定位，全域发力系统推进侨贸一体化发展，加快将侨乡资源转化为外贸增长动能，全力打造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争当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今年1至2月，当地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增速分别达到65.8%和41.1%，以亮眼数据彰显了侨贸产业的强劲韧性与发展活力。国际侨贸名城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吴海燕说，
8: 这一次巴西的侨商走进爱玛，也是非常典型的一次中国制造跟我们的侨人的一次链接。我们今后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品牌通过青田，通过我们的华侨出海。
2: 请听记者手记。
1: 不靠海，亦可向海而兴；不沿边，照样连通世界。浙江县域始终以敢闯敢试的改革思维、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抱团共生的产业格局，打破区位桎梏，跨越地域边界。内陆县域的开放突围，是持续创新、实干奋进的成果，也是浙江县域

0: 立足本土，拥抱全球的生动缩影。
1: 五一假期，在义乌物流快递行业节日不停工，服务不断档，沪杭城市商贸平稳运行。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2: 上午九点，义乌国际商贸城周边快递网点早已全员开工，一片繁忙。网点里，申通快递员肖龙龙和同事们一起按照楼栋顺序规范摆件，分类装车，以最高的效率进行派件。
3: 这376。这都是376，没有立足之地的呀。把自己的货整理出来，挑完之后装车。
2: 肖龙龙说，他干快递也已经6年多了，节日之手早已成为常态。
3: 我派送的快递件大概就是300左右，然后晚上去收件应该就是600-700票，一天就从我手上收派啊取件，应该就是1000多票。
2: 装完车，肖龙龙就驾车出发派件。说起这辆专属派件车，车上画满了创意手绘图案，显眼包气质拉满。
3: 把自己的画画上去，我一眼我就能认出自己车。他看见我这个车，他们也知道这是我的。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了嘛，所以说每次他们见到我都会跟我打一声招呼。每次把快递件送到他们手里，听到他们一声声的感谢我都感觉很快乐。刘老板，申通快递放这里了。
2: 市场经营户涂巧丽是老客户了，提起肖龙龙，他竖起了大拇指。
4: 我也很放心，因为他对我的件一般不会有任何损伤啊。平时我发信息给他，他也是回复很快的。
2: 这个假期，肖龙龙驾驶着他的显眼包快递车，就这样穿梭在街头巷尾，将一份份包裹准时送达客户手中。在义乌，像肖龙龙这样无休在岗的快递员还有很多。他们坚守岗位，日复一日地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大家的便利生活日夜奔忙。
0: 致敬劳动者，关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富鼎电子科技嘉善有限公司制造工程部工程师周峰。他扎根技术岗位20多年，潜心钻研攻克每一项技术难题，从小徒弟一步步成长为大师傅，用行动践行着工匠精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5: 一大早，富鼎电子的车间里，周峰蹲在机床边，手拿图纸，与几位同事讨论着生产中遇到的最新问题。这样的现场会诊，在周峰21年的职业生涯里已是寻常。周峰毕业于湖北咸宁一所技校的数控加工专业，2005年进入公司后，每天跟铁块较劲儿。老师傅装夹、对刀、调机，他蹲在一旁认真看、仔细记。不到5年，他就摸清了车间里的5种主流数控机床系统，成了技术骨干。2010年，公司向3C 电子产品加工方向转型。作为精兵强将的周峰来到嘉善厂区。周峰说，来这里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产材料从铁变成了铝，铝材软，一碰就伤，做成薄壁件尤其容易变形。
6: 因为我们主要是做3C 产品嘛，轻薄是它的一个特性，会有产生加工上面的一些困难点。那我们就是会召集团队成员集思广益，头脑风暴之后，想出各种方案分布去尝试，最终在里面去得出最优的解决方案。
5: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尝试，周峰带着团队用 3D 扫描一点点测出产品变形的曲率，再根据数据在加工制具上预先做出反向弧度，让产品在加工时弯着做，铝材卸下来就平了。难题迎刃而解，周峰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就连大洋彼岸的客户也来找他。去年，他受邀飞往美国西雅图，面对面和客户沟通下一代产品的结构方案。为了让沟通更顺畅，周峰早上6点起来听英文课，晚上下班再啃1小时专业词汇。如今，他已能独立参加全英文技术会议。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与突出的工作实际，周峰眼下已牵头成立了周峰数控洗工大师工作室，开始把攻克技术难题的匠心用在带徒弟上。
6: 公司的发展它是需要人才的，对于我来说，我是在里面第一个传播精神，第二个的话就是传播知识，第三个能去关怀他们，让他们能更快的一些成长。
5: 从操作工一路走到能和客户源头设计对话的高级技师，从小徒弟成长为大师傅。在周峰看来，工匠的价值不在于做别人做不了的，而在于把别人都能做的事情做到极致，做到省力，做到零缺陷。
6: 这个需要精益求精吧。

0: 不断的去探索和研究，这就是勇于去尝试，也勇于去犯错，这样的话你才能在你原来的基础上能做一些突破，这也是我们团队一直在说的精益求精，就不断的创新。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6: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6: 投保就选人保。
7: 4001234567。
8: 经济大省，挑大梁。
9: 今年一季度，杭州余杭区 GDP 超1051元，成为浙江首个单季 GDP 破千亿区县，多项核心指标领跑全省。这份成绩单背后是余杭在人才集聚、未来产业布局、新兴风口扶持等多方面的持续发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舒卫的报道。
10: 千亿 GDP 的背后，离不开高新技术产业的坚实支撑，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更是其中的活力代表。目前，余杭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已突破3200家，总量稳居全省第一。普昂医疗作为佼佼者，凭借一根胰岛素笔针打开国际市场，今年一季度登陆北交所，成为全区今年首家上市企业。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杨琛如说，自2013年成立以来，企业坚守核心技术自主研发，构建起全产业链格局，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一季度的生产量已经达到了3.5亿只，光这么一个产品，因为目前我们这边的生产线属于国内市场胰岛素笔针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二季度呢，我们肯定也是会全力以赴，在慢病管理的赛道里面能有我们普昂自己的一席之地。
10: 如果说高新技术产业是当下增长引擎，未来产业就是余杭长远发展的底气。近日，余杭类脑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入选浙江省第三批未来产业先导区培育名单，成为杭州唯一上榜区县。目前，余杭已集聚类脑智能重点企业31家，产业规模突破7亿元，同比增长超50%。其中，中脑云科技的技术攻关成果极具代表性。这家成立仅2年的科技企业，依托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推出16款产品，搭建起多模态脑功能解码与精准调控闭环系统，已与全国30多家医院建立合作。公司创始人林鹏说，
12: 我们现在有2款产品正在拿医疗器械受证，我们预留了很多的 API 接口，就很多的厂家都可以接进来，形成这么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平台，让这个临床的一些科研工作者，他可以有更加丰富的数据，或者是更加多模态的数据，做一些这个疾病的模型，去做一些诊疗路径的优化。
10: 产业发展，人才危机，余杭能在高新技术和未来产业领域持续领跑，关键在于构建了全方位、全链条的人才招引与服务体系，实现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今年一季度，余杭区新春综合类人才交流大会连续第3年走进杭州西站，不出站招聘会精准对标1+3+X 未来产业体系，含 AI 量创新高。余杭区人力社保局副局长沈方明介绍，现场260多家重点企业，超6000个岗位中，30%以上与人工智能直接相关。
13: 我们把招聘会搬进杭州西站，就是为了实现下了高铁即求职，出了闸机即面试。连续3年的坚持，就是想传递一个信号：余杭对人才的欢迎，从您下车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
10: 除了精准招引，余杭更注重全方位服务保障。今年的春风行动招聘大会，既汇聚优质岗位，也提供个性化职业指导、社保咨询等一站式服务，精准匹配人与岗，彰显打造青年就业创业友好型城区的决心。余杭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朱辉说，
14: 这次招聘会特别注重为年轻人提供服务，不仅提供了大量适合青年的岗位，还设置了临空平台求职专区、职业指导师专区和政策咨询区，为大家提供从岗位匹配到职业规划的一站式全链条。
10: 在培育成熟产业、集聚优质人才的同时， 余杭敏锐捕捉新兴风口，抢先布局 OPC 企业，也就是借助 AI 工具以个人或极小团队形式创办的艺人公司培育，为千亿 GDP 增添新活力。作为今年热门赛道， OPC 企业凭借灵活高效优势快速崛起，余杭通过打造 OPC 国际社区，将这些独行侠创业者聚集起来，搭建资源对接、经验交流平台。目前该社区已入驻超30个创业团队，形成良性创业生态。余杭区仓前街道经济发展服务办公室主任古建成说，
7: 线上呢有我们一个小程序的一个商业的社群，上面有各类的一些技术交流，云端呢是我们一些技术支撑，线下呢主要是我们一些物理承载的空间，包括我们的一些工坊，包括我们的一些一站式的服务都会在那边进行有所体现。
10: 据了解，立足一季度开门红，余杭二季度将继续紧扣全年 GDP 增长 6%、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7.5% 的要求，在双招双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等方向重点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好。
15: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昨天生效。作为全国对非贸易第一大省，浙江企业抢抓新政红利，对非贸易再提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6: 上午，在嘉兴综合保税区，一批从南非发来的重铬酸钠完成报关手续后顺利入境。这是5月1号零关税新政实施后，浙江首批享受零关税待遇的非洲进口货物。凭借原产地证书，这批货物关税从原来的 5.5% 直接降到零，企业现场就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利好。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钟丽说，这笔减免直接降低了企业原材料的成本。
17: 重铬酸钠是我们重要的基础的一个化工原料，主要应用于制铬、电镀。这批货物呢，货值有300余万元，能够享受减免关税约17万元。我们公司下半年计划进口重铬酸钠近1400万元，预计可获关税减免近80万元。
16: 新政带来的利好不只惠及这一家企业，作为全国对非贸易第一大省，浙江一季度全省对非贸易达1141.6亿元，同比增长16.2%。非洲更是浙江企业重要的原料来源地，铜材、金属矿砂等生产原料占自非洲进口总值的超80%。随着零关税政策落地，以非洲原材料为支撑的精密制造、植物深加工等行业成本迎来明显下降。主营精密铜棒、铜线制造的中小企业浙江军联铜业有限公司就是受益者之一。公司负责人陈宇说，他们长期从南非等多个非洲国家进口黄铜锭，
18: 每吨黄铜锭进口成本一下子就能省500多块，正好可以投入到生产研发还有市场拓展这些方面。
16: 工业原料降成本的同时，非洲的优质农产品也乘着零关税快车加速进入浙江市场。一季度，浙江至非洲进口干鲜瓜果及坚果、咖啡都实现了大幅增长，其中义乌自非洲进口增速更是超过90%。越来越多非洲特色农食产品走上浙江百姓餐桌。义乌市求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庆说，
19: 今年一季度我们公司进口南非碧根果大概1100万元，新政策实施后预计每年可为企业减少大概500万元的关税成本，这让我们有了更充足的信心拓展非洲市场。目前我们公司已经在布局加纳、赞比亚等国的腰果进口业务。
16: 为了让政策红利第一时间直达企业，杭州海关及时梳理享惠清单，开展精准辅导，开通绿色通道，确保企业应享尽享，快速通关。从资源型原材料到民生消费品，从制造企业到商贸平台，零关税举措正在浙江形成叠加效应，企业纷纷扩大非洲货源布局，深化中非产业链合作，在互利共赢中开拓更大市场。
9: 昨天，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双翅门特大桥主缆架设工作圆满收官，大桥建设迈入新阶段。双翅门特大桥为主跨1768米的世界最大跨度单跨吊钢箱梁悬索桥，是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其主缆采用当前同类桥梁直径最大、最强高度的钢丝打造，两条主缆钢丝总长超10万公里，总承载力达8.3万吨。项目团队克服多重的施工难题，以高精度标准完成作业，仅用50天完成全部主缆架设。 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全长18公里，是义永州开放大通道重点工程，计划2027年通车。到时候，舟山六横至宁波的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40分钟船渡缩短至10分钟车行。
15: 近日，由浙江宋变电公司承建的舟山燃机500千伏送出工程竣工投运，比计划工期提前1个月。该工程线路起自舟山高新区舟山燃机电厂，终至定海虹桥水库附近，新建铁塔62基，架设线路43.3千米，总投资近3.5亿元，是舟山市重点工程。工程投运后，每年最高可向舟山、宁波等浙东地区输送约50亿千瓦时电能，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9: 五一假期，浙江各地景区抢抓文旅消费黄金窗口，通过微改造、精提升，营造新场景、新业态，吸引大批游客打卡种草，让传统景区焕发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0: 温州雁荡山方洞景区，海拔数百米的天然岩洞中，别具一格的悬崖咖啡馆云端时光，正成为五一期间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工业风吧台嵌入岩壁，玻璃观景台悬于云海，天然洞穴与现代设计的碰撞让这里迅速出圈。杭州游客林先生和爱人点了咖啡，在悬空的玻璃观景台拍到了人生照片。林先生说，
21: 还是挺不错的，你像现在有云啊，有雾，非常有氛围感。
20: 雁荡山景区通过业态重整，引入青石、咖啡、文创、旅拍等新业态，推动景区从传统观光向多元体验转型。雁荡山游客服务中心负责人金阿芳说，自咖啡屋开业以来，方洞景区的游客量剧增了3倍左右。
22: 云端代表是远离尘嚣，远离烦恼，时光把美好的时光留下来，所以在这里呢有世外桃源的感觉。媒体小红书都很火，它是雁荡山最火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20: 在台州黄岩，国家4A 景区九峰景区完成数字化换新升级，全新亮相的机遇时空全感 VR 乐园成为假期爆点，游客带上 VR 设备即可穿越进冰雪幻境、国风仙宫、大唐盛景，在奇幻世界里开启冒险闯关。游客施贝贝说，
23: AI 现在都是这么科技的，很新鲜也很刺激。
20: 杭州余杭良渚古城推出的良渚文明奇遇记 VR 大空间项目也让游客流连忘返，参观者戴上头显看先民们兴修水利、种植水稻、饲养家猪，5000年前水乡泽国的生活场景仿佛触手可及。游客吴中迪说，
24: 印象最深的部分应该是乘坐神鸟在莫角山上空飞行，然后观察它整个宫殿的建成情况。我觉得看了这个项目之后，让我对良渚文化的了解更深了。
20: 不少传统景区将民间传说与历史故事活化为实景互动玩法。
25: 好，欢迎来到仙姑岛。
26: 仙姑出来了。
20: 杭州临安区柳溪江景区仙姑岛，相传为八仙中和仙姑修炼得道、飞升成仙之地。五一期间，景区全新推出古风 NPC 沉浸式互动玩法，游客乘船登岛后便能在各个角落邂逅何仙姑、蓝采和 NPC 互动合影，参与节目。何仙姑扮演者芝芝说，
27: 我们设计了一个八仙快问快答的小游戏，在欢声笑语中让游客不知不觉的就是记住了关于临安地标的知识。
20: 临安文商旅集团董事长徐兴说，
28: 以前呢，我们可能很多人来临安都是冲着静静的山，今年我们这个五一呢，就是动起来、活起来，体验一个能穿越、能入戏的这样一个假期吧。
20: 此外，湖州安吉云上草原推出花朝节与千架无人机光影秀，阿兰达野溪森林主打溯溪、懒人漂流等清水体验，衢州长山三衢石林焕新开园，新增茶馆、小吃铺等业态，金华婺州古城以启城门、祭文庙、观非遗、赏雾鹰四大 IP 为核心，打造全域沉浸式宋韵文化盛宴。浙江各地景区正以微改造的巧劲与精提升的匠心，不断刷新游客的期待。
15: 假期第一天，杭州文旅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平稳有序，全市共接待游客291万人次，比去年同比增长约24.61%。昨天西湖景区总客流量超51万人次，和去年同比增长1.11%。 每年的五一都是西湖旅游的旺季，2024年、2025年假期的次日客流接连刷新纪录。其中去年的5月2号接待游客95万人次，同比增长1.89%。按照以往的趋势，今天将迎来客流高峰。景区提醒广大游客，假期游玩需错峰出行，绿色出行。
9: 杭州文旅66潮玩卡近日权益升级，升级后持卡可享10次全市地铁不限里程免费乘坐，近30个热门景点首道门票免费，涵盖西溪湿地、龙门古镇、富春桃源等，还可享受杭州东站免费行李寄存及酒店直送服务，超300家品质商户最低4折专属优惠，权益总价值超3000元。市民及游客可以在支付宝搜索杭州66卡或 City Pass 小程序办理，激活后地铁权益即刻生效。
0: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0: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4: 一张好榜，装配未来。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千年周为人民造一张好榜，做好贵，用好榜，就用千年周。
5: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起，浙江全面进入海洋福季休渔期。今年海洋福季休渔制度延续2023年管理规定，继续统一实施5月1号12点到9月16号12点的东海海域休渔时间。4月28号夜间起，东海各渔场先后出现大风浪。这次大风浪让部分渔船提前结束了上半年捕捞作业。目前，全省1.36万多艘应休渔船已全部返港。从5月8号到8月5号，全省水产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餐馆、大排档等涉渔经营场所禁止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三油梭子蟹、龙头鱼、虾菇8种海洋捕捞冰鲜，除钓业外和活体水产品，以及其他违法违规捕捞的渔获物。今年禁渔期间，农业农村部部署实施中国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省海洋经济发展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浙江将对违法违规渔船、工作不力的单位采取召回、处罚、通报、挂牌督办等4个一批举措，严打涉渔3无船罚，严管应休渔船，确保海洋福季休渔秩序良好稳定。
3: 五一假期期间，电影市场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五一档共有10多部新片集中上映，被称为史上最拥挤五一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4: 中午时分，记者来到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一楼大厅人头攒动，有的观众站在后场，有的刚看完电影，和同伴讨论着电影的剧情。市民唐先生说，
5: 刚看完消费的人主要是刷到网上一些片段是有点悬疑的，就非常感兴趣，总体还是不错的，会有一些反转，剧情也比较紧凑，挺不错的一部电影。
4: 市民熊丽选择了穿普拉达的女王二，
6: 喜欢她那个时尚的氛围，还有那个女性的独立成长以及对美丽的追求啊，对事业的追求，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这种可以学习到的东西。
4: 影院市场经理林燕介绍，今年五一档多部新片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需求。
7: 目前我们排片的第一梯队是《寒战1994》，它也是港片 IP 的前传了。喜欢悬疑啊、动作、枪战的观众也是应该很喜欢这片子。第二梯队的话是《消失的人》，也是作为悬疑犯罪题材的。排列第三的是《时间敢死队》，它是温情的喜剧片。国际化一点电影就是《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它是时隔20年的原班人马回归。然后还有一本就是给阿妈的情书，潮汕方言的亲情片，点映口碑也是极佳的。
4: 目前五一档票房，《寒战1994》占比30%，《消失的人》紧随其后，其余影片平分秋色。记者发现，五一档影片有着浓浓浙江味，《消失的人》改编自嘉兴海盐作家贝克邦的悬疑小说《海葵》，点映电影《森中有林》由浙企联合出品，《时间敢死队》曾在金华、横店等地取景。各地影院还推出线上打卡活动、影片套票等，吸引观众观影。黄岩泰业影院工作人员牟丹丹说，
8: 因为有很多浙江的元素，我们都会给到一些购票的支持。像我们的话，上架了一个套票，有6张券199，相当于我们正常票价的7折左右。
4: 安吉城东美颂成天影院经理陶云成说，为吸引更多学生观影，影院推出了优惠套餐。
9: 优惠措施的话，凭学生证或者是你只要证明自己未满18周岁的，可以享受一个观影套餐，购票的话是享受一个会员价，再享受一个19.9元购一个单人套餐。
3: 关注浙江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浙江人自己的世界杯。
2: 五一假期首日，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热度持续升温。昨天下午3点，吴越杯第6轮赛事全面打响，4场比赛同步开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姚欣、赵征林、王小玲的报道。
3: 下午3点，杭州队在临平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来了第2场主场对决，迎战金华。 本场赛事致敬一线劳动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孔胜东受邀担任本场开球嘉宾。他骑着小红车上场开球，为这场五一假期的足球对决拉开帷幕。
10: 原来我28路从火车站到植物园，我们华龙体育中心经常有绿城的足球比赛，但是因为我五一劳动节都在岗位上，我是第一次现场来看杭州群众的足球。小红车也是我们公交的一个金名片，因为杭州是个文明的城市，也是绿色的城市，希望通过足球赛，也希望大家积极文明出行。
3: 本场比赛最大看点是此前4胜1平保持不败的杭州队迎来赛季最强考验。上半场第37分钟，金华队头球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下半场杭州全力反扑，场面占优，却多次错失得分良机。第68分钟，杭州队禁区内犯规，主裁判回看 VAR 后判罚点球，凭借头球与点球两粒进球，金华最终客场2-0击败杭州，终结了杭州队开赛以来的不败纪录。全场比赛，金华队门将周伯伦高接低挡，多次化解门前险情，成为球队取胜的定海神针。他说，
11: 也肯定是要尽最大的能力帮助球队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因为杭州也是一支非常强的球队，进攻力也非常猛，我们顶住了压力，最后拿下了比赛。接下来的比赛我们肯定是全力以赴的，尽量全部要赢吧。
3: 另一场焦点战在宁波奉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如期上演，宁波队坐镇主场迎战台州队，最终以1-0取胜，豪取5连胜，稳居积分榜首位。球场内球迷热情高涨，场外宁波创新打造的全民共享观赛阳台成为赛事特色。赛场旁的奉化凤林府小区坐拥地理优势，高层居民足不出户，在阳台便可俯瞰全场赛事。假期期间，不少居民邀约亲友相聚阳台沉浸式观赛，小区居民巫先生和好友一同在家观赛。
12: 这也非常好，这边很宽阔，一览无余。
13: 这个是从未体验过的全新视角，全局的那些战术什么其实都是能够很好的看清的，这个视角真的就是有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那种感觉。
14: 非常开心在家里就能观赏到如此精彩的比赛。五月杯的话，我们身为宁波人肯定是比较关注家乡球队的，宁波队的表现也非常好，希望他们再接再厉。
3: 衢州主场迎战丽水，两队攻防均衡，互为攻守，最终0-0握手言和。

0: 之路等名将备受关注，浙江小将王鑫首次代表国家队亮相，这是柯乔连续第三年举办该项世界杯赛事。
1: 杭州互联网法院树谷共享法庭在滨江区中国树谷近日揭牌，该法庭聚焦数据权益、算法治理、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集调解指导、在线诉讼、普法宣传、协同治理于一体，推动司法服务下沉数字经济一线，助力完善数字法治治理体系，为当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0: 湖州安吉县地铺街道社会福利中心创设慈善共享浴室，通过专业化改造，让老人们洗上安全舒适的热水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2: 上午，66岁的李荣强坐着轮椅来到安吉慈善共享浴室。李荣强早年因小儿麻痹症致残，前几年又患上中风。他说，以前洗澡是他最头疼的事，现在这里的设施让他很放心。
3: 就这个共享浴室以后嘛，洗澡就不害怕的了。现在这个设施多好，吹风机样样都有，一个不冷，一个地方大了，又不滑，真的舒服。
2: 让老人觉得舒服的是共享浴室里精细的适老化设计，防滑地砖铺地，稳固扶手绕墙，护理浴床、坐席凳一应俱全。安吉县地铺街道社会福利中心负责人叶水飞说：“
4: 我们的助浴椅可以调节的，更适合老人进行助浴。我们也安排了一个取暖系统，恒温的喷头，它就可以帮老人进行洗浴。”
2: 福利中心还对接了志愿团队，定期为老人提供理发、剪指甲等公益服务。安吉县慈善总会募捐与项目部部长周文涛说，慈善共享浴室只是安吉助老服务的一个缩影，更多微改造正在一步步走进平常百姓家。
5: 我们还有困难家庭微环境改善、失能老人幸福养等项目，为那些失能困难家庭老人提供浴室、厨房等关键区域的微改造，配备必要的适老化家居和设备，提供住浴、住餐等服务，为他们在熟悉的家中也能够安心安全的养老。
1: 海运岱山非遗潮生2026浙江非遗嘉年华岱山专场暨岱山文旅推介会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行，活动分为余音雅集、指尖余艺、余味飘香等五大特色板块。国家级非遗项目舟山渔民号子、省级非遗打莲香等来自岱山县的近2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轮番展示。现场游客还可以体验鱼绳结、渔民画、岩雕、海洋剪纸等特色技艺。
6: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关注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审议通过检测认证和电信领域相关限制措施答记者问时表示，这些限制措施冲击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中方对此高度关注，坚决反对。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昨天会商研判五一假期南方防汛形势，调度广西、湖南、江西、安徽、福建、贵州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洪涝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昨天，铁路迎来五一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 长三角铁路昨天发送旅客473万人次，超过今年4月4号创下的单日发送旅客466万人次的最高纪录，创下单日客发量历史新高。不过因春假启动稍早，假期

0: 期叠加延长，分流部分客流。此前清明刚创下单日发送旅客最高纪录的铁路杭州站，这个五一节并未再创新高。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支持工业、电子信息、回收循环利用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涵盖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对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展会上，一批科技赋能、创意新颖的创新产品格外吸引眼球。本期展会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新品首发、供需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线上线下联动，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1: 南开大学昨天发布情况说明，针对近日网络上对我校教师陈某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启动调查程序。
0: 南宁无需国际机场昨天通报，4月30号，该机场一航班上的一名旅客戏言其行李箱内有炸弹，飞机重新打开舱门，机场公安机关出警到现场，将该旅客带离飞机，确认不存在爆炸物威胁后，该航班起班，同时该乘机人被终止行程，其违法行为被依法追责。
1: 昨天，四川成都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李某某驾驶小型轿车与行人发生碰撞，致1死11伤。据初步调查，李某某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经检测已排除其酒驾、毒驾嫌疑。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0: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举行，昨天是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1: 甲烷是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而来自畜牧业的甲烷排放是其源头之一。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在反刍动物瘤胃纤毛虫体内发现了新型产氢细胞器氢小体，并阐明了瘤胃纤毛虫调控反刍动物甲烷排放的核心机制，为畜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5月1号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
0: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关注财经方面，上交所近日发布沪市主板公司2025年年报业绩情况。2025年，沪市主板1223家公司宣告分红方案，全年累计分红规模达到1.82万亿元，同比增长2.8%，整体股息率为3%。
1: 科创板公司2025年年报成绩单于近日出炉，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板块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近3年复合增长率高达7.5%。从创新研发维度来看，科创板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远超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稳居 A 股各板块研发投入强度首位。
0: 印尼央行4月30号宣布，印尼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已与中国二维码支付体系实现了互联互通，两国消费者可以通过各自常用支付平台，在大部分跨境零售场景下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1: 日本政府表示，已在茨城县内的石油基地开始追加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近期原油进口量骤降，引发广泛担忧。3月26号，日本政府开始释放国家石油储备。4月10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在5月追加释放约相当于20天用量的国家石油储备。
0: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1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未来数月全球供应链中断可能持续加剧，部分经济体面临衰退风险。从全球范围看，通货膨胀将会上升，并从能源蔓延至食品及其他必需品。 他表示，即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也不应指望危机在短期内结束，局势至少需要数月才能趋于稳定。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地时间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我们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
0: 1号，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0.3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0.2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0.89%。板块方面，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9跌2涨，能源板块和工业板块分别以1.31%和0.39%跌幅领跌，科技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分别上涨1.41%和0.51%。
1: 1号 COMEX 黄金期货收跌0.09%，报每盎司4625.6美元，本周累计下跌2.11%。COMEX 白银期货收涨2.45%，报每盎司75.84美元，本周累计上涨0.2%。
0: 国际油价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收于每桶101.94美元。7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指数下跌2.02%，收于每桶108.17美元。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号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特朗普同时表示，这场战事可能远未结束。在这封写给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参议院临时议长格拉斯利的信中，特朗普说，他于美东时间4月7号下令停火2周，此后停火得到延长，美伊没有发生交火，始于2026年2月28号的敌对行动现已结束。特朗普称，尽管对伊朗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但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因此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以应对伊朗及其他地区代理人的威胁。
0: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4月30号曾表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的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
1: 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副主任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身体健康，正在积极处理政务。有关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健康状况的负面传闻，系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意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诱导外界做出反应，并借此推进其既定图谋。
0: 土耳其、西班牙、巴西、约旦、巴基斯坦等10多个国家当地时间4月30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希腊附近海域拦截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指出以方举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俄联盟5号中型运载火箭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点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成功发射，将模拟有效载荷送入亚轨道。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运行正常，随后模拟载荷落入太平洋指定区域。这是该新型火箭在飞行设计试验框架内进行的首次发射。
1: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1号发表声明称，与7家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加速美军转型进程，旨在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
0: 据美国白宫1号发布的公告，美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制裁措施。美方行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美国无权对古巴或任何第三国和相关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当天，古巴民众走上街头，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和能源围困。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星林、新月，监制顾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变得姿
0: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5: 北京时间7:59，
0: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0: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北京时间8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9: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0: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9: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9: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0: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11: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4: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